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阿四，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早上的8:08，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之前哈，在人民广场有一家特别特别好吃的鸡汤豆腐串，你有吃过吗？
1: 现在也在呀。
0: 现在人民广场那还在？
1: 好像是
0: 还是那位老奶奶卖的，
1: 一直在市体那儿吧。
0: 啊，他现在在这个市台那边，长春市电视台那边，
1: 对，
0: 百草路那边。
1: 嗯，
0: 然后就是基本上哈，就你会发现，好多吃就是吃习惯了的人会特意到那边去，就直接跟奶奶就这个一碗豆串加一个茶蛋。
1: 啊，对。
0: 啊，然后吃完也没有多余的废话，吃完就走。
1: 而且我最近看这个网上的视频，说这个老奶奶她做这个鸡汤豆腐串，她已经。它不涨价，它还是那个价钱，
0: 5块钱吧，我记得是，
1: 应该是
0: 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5块钱。如果你要加茶蛋的话，再加1块钱
1: 啊。
0: 哦，你想想，就是现在你要是自己在家想要研究这么一个鸡汤豆腐串的话，成本都不止5块钱了。
1: 对啊，
0: 嗯，非常合适哈。想吃赶紧去。
1: 他们说这个
0: 奶奶也没给我掏广告费。
1: 市体那有一个桂林路，好像以前还有一个
0: 桂林路
1: 啊，桂林路上。就是我小时候总吃，但是现在我不知道开不开了。
0: 我就知道那个重庆路亚太附院楼下有一家鸡汤豆腐串，也挺好吃的。
1: 哦，
0: 但是他们家是这个熏卤味，然后这个豆腐串放在这个卤味当中一起熏出来的。
1: 嗯，
0: 它跟那种煮鸡汤煮出来的还不太一样。
1: 嗯，
0: 但也一样很好吃。
1: 对，
0: 就是这些是属于我们很多人的共同记忆。哎，你说到这个好吃的，我突然想到，就是在上海路上有一家炸鸡。叫老中立，
1: 对，老中立炸鸡，
0: 这老中立炸鸡也是。

0: 是很多人记忆当中的这个美味，
1: 而且、
0: 就是、它属于那种你坐公交车隔两站你都能闻到它的香味儿。
1: 而且吧，他家的炸鸡，它虽然是外面也是给你裹了一层糊、嗯，哎，是给你炸的比那个像啃麦那个还深，颜色还深一点。
0: 它是属于那种非常老式的那种炸鸡，有点像酱油腌过的。
1: 是，但我没吃过。
0: 啊，
1: 我没吃过
0: 啊！下次你去，你可以尝试一下。
1: 哦、我怕贴条。
0: 你知道有的人啊，就是会专门到那儿去买一个这个炸鸡，然后回家下酒，因为他家炸鸡属于比较咸的那种。
1: 哦。
0: 如果你空口吃的话，会有一点点觉得太重口了。
1: 反正。
0: 但如果你下酒的话，就刚刚好。
1: 我听他们说，他家那个就是炸完鸡那个鸡皮，
0: 嗯，
1: 哎，非常好吃。
0: 嗯。
1: 鸡皮比鸡肉香。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别的话题啊，聊一聊这个话题啊，来说一说你喜欢哪道下酒菜。你看我们派哥说了，他们家那个炸鸡就是除了咸没有别的毛病。
1: 对，
0: 哦，
1: 那颜色深肯定是稍微咸一点啊，
0: 可能是提前腌制过了。
1: 嗯，你要不咸你怎么下酒啊？
0: 那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平台各位听友的留言哈，我们看到这一位这个 Y。
1: 他说下酒菜必须是拍黄瓜
0: 哦，下酒菜必须是拍黄瓜，但是我因为不爱吃黄瓜
1: 哦，
0: 所以我从来不吃那玩意。
1: 那烧烤店没少吃啊？
0: 我从来不吃啊，你没看、哦、我都给你们点的，我一口都不动吗？
1: 那为什么盘里没有了呢？
0: 那是王鹤宁吃的。有的人啊，就是这个在拍黄瓜的时候会跟老板说上面给我放点花生米
1: 啊，花生米
0: 哦，
1: 哎呦，放花生米老香了。
0: 除了这个花生米以外，还有就是什么呢，花毛一体也是大家就是在喝酒的时候必须要点的下酒菜。
1: 对
0: 哦，
1: 你像咱们正常吃烧烤，刚开始吧你可以吃点串，但越到后来吧你就发现那串就没意思了，就开始吃玉米粒儿啦、
0: 哦，
1: 哎，这个拍黄瓜啦，
0: 嗯，
1: 啊，这个，
0: 甚至你知道最好吃的下酒菜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就是你点的那个辣炒蚬子里，
1: 嗯，
0: 它的那个圆葱，
1: 啊，圆葱。
0: 属于那种大家在吃饭的时候都把那个什么串啊，什么这个蚬子呀，什么这个鲫鱼啊，什么的都吃掉了。然后当你喝多了之后，你就开始满桌找垃圾吃。
1: 对，
0: 就那些配菜最下酒了。
1: 反正我最近呢，不知道惹上了什么习惯，就是喜欢喝完酒以后烧烤，哎，就是越往后就喜欢吃玉米粒啊、鱼丸啊、虾滑这种东西。
0: 啊、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微信平台啊，热心市民他说，冰冰那个叫什么炸鸡，一会儿买一点，
1: 老中立炸，
0: 叫老中立，就在上海路上，在主路上，就是你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提前找好车位，把车停好了，你再去买。
1: 嗯，
0: 因为大家我记得是有排队的。
1: 对。
0: 如果说你要是那个没停好，你容易像小乔一样，一份炸鸡可能没多钱，但是你得花200多。
1: 都犯不上，你别像我似的，吃个好吃的，你再贴个条。我现在基本都不出去吃饭了。
0: 哦，怎么的呢？
1: 啪贴条。
0: 哦，我说你那个短视频怎么不拍了呢？养成好习惯，下节目吃早饭，今天吃价值213元的麻辣烫。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说一说这个互动话题呢，是你下酒，就是你喝酒的时候喜欢什么下酒菜？你就像我朋友那天晚上，他自己打完球回家，你知道他吃什么下酒菜了吗？
0: 啊，
1: 徐福记那不有个软糖吗？
0: 啊，
1: 他拿软糖配着啤酒，一袋里面有5粒软糖，
0: 啊，
1: 他喝了2磅啤酒。
0: 那你还得精准的算一下刻度呢。就是半瓶算一颗，
1: 啊，半瓶算一颗，
0: 啊，然后这个2磅啤酒总共吃4颗，最后一颗用来干嘛呢？漱漱口。还有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这一位，这个他名字叫什么 Colors 是叫什么呀？他说现拌的热乎的牛板筋下酒。
1: 哦，热乎的牛板筋。
0: 嗯。还得是现拌的
1: 哦，那
0: 这个应该是一定得到延边那边才能吃到吧？因为咱吃都是袋装的，
1: 对，
0: 我们吃的都是预制牛板筋。还有看到啊，我们这个热心市民哈，他说这个，哎呀，还真挨贴过。
1: 现在吧，开车一定要注意这个停车规范啊，就是你停马路边儿。你停正规车位上，他没几个钱。
0: 这是你挨罚了多少次之后悟出来的道理啊。没办法 呀，吃货没办法，吃货就是为了这一口吃的，你是付出多大代价那也得吃到嘴儿。好了，那欢迎收听前的各位听友继续到就爱早上期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哈，就来说一说你最喜欢哪道菜下酒。这个环节呢，我们会挑选两位朋友为你送上的是英之翼花香伞提供的体验套票两张。

眼这个日时间哈，这个七月末了嘛，八月份我们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七夕节，这一天这节日咋这么多呀？如果说你还在发愁送什么礼物的话，我跟你说，礼物送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心意能不能被他天天看见，一抬手就想到你。那今天给所有的女生推荐一款 Coach KAIS 系列小方糖手表，专柜日常售价呢是2000多，今天只要399，限时限量福利只有200块，我们只有200块的这个库存啊，抢到就是赚到。Coach 作为全球知名的轻奢大牌，他们家的 KAIS 系列小方糖是近年来热度超高的大爆款，妥妥的明星同款。那它呢，方方正正的小表盘才22毫米，戴在手上显得精致秀气。表盘上是经典的马车图案，还镶嵌了2颗人造水晶，低调闪耀又高级。软糯小牛皮表带搭配金色边框，简约复古又时髦，而且衬的手腕非常的纤细好看。有6款人气颜色可以选择，黑色皮面、红色皮面、还有绿色皮面，以及这个蓝皮贝母面，还有红棕皮粉面，以及棕皮白面哈。女生宠爱自己，哎，那你可以这个买给自己，因为只有自己才最懂自己。手腕上一块Coach腕表，通勤路上不经意一瞥，约会的时候微微露出，精致感就藏在这些小细节当中。那也可以男士送给爱人，七夕也好，纪念日也好，与其纠结送什么，不如送他一块小方糖。那这款手表在Coach官网或者专柜要2048，今天我们拿到了品牌专属渠道补贴，直接给您抄底价，到手只要399，相当于不到2折就能拿下，6款颜色任选，全套品牌礼盒礼袋配齐，限时限量福利只有200块，现货就这一批，售完不补，手慢真的抢不到了。想要的朋友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啦。

0: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王菲，世界赠予我的。这首歌呢是这个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王菲一起精心打造的特别单曲哈、也是22年影片万里归途的主题曲哈。这个是他22年万里归途演唱主题曲归途有风以来啊时隔三年再一次推出的音乐作品。那这首歌呢就是想告诉我们所有的人，这个当我们以温柔的眼光去审视这个世界的时候，世界同样会以这样的真诚去回应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探索，赠予我们无尽的温暖与美好。
1: 哎，其实呢听完这首歌呢我就想到了一句话，最近我也看到一句话，希望送给大家。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啊。
0: 你好好说。
1: 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
0: 你稍微温柔一点，就是充满着这个真诚的祝福，你别随口说出。
1: 这比较真实啊。
0: 哦。给你个机会展示一下你自己的声音条件，你都不展示。
1: 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
0: 看不看着，他就这样主持别人婚礼的，大家都别找他。
1: 啊，在这挖坑等我呢。
0: 早晨的八点二十七分，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各位啊，在这个喝酒的时候，一定会这个就是点的一道下酒菜。
1: 哎，下酒菜是什么？
0: 你会准备什么下酒菜？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是属于那种喜欢研究，喜欢研究。然后就是在餐厅吃到什么好吃的菜，回去他就会想着去复刻一下。尤其是这个他好喝点小酒。然后他呢就是回去去研究各种各样的下酒菜。你像咱们这个湘菜馆当中的那个酸辣鸡胗，
1: 剁椒鸡胗吧？
0: 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1: 就是里面全是辣椒那种吗？
0: 对。然后他就会自己回家研究，因为他觉得在餐馆吃的鸡胗太熟。他就会回家之后自己买一点，然后研究研究，琢磨出这个味儿来了之后，然后我们去他家做客的时候，他做给我们吃，真不错呀。我就佩服这种这个。好研究，厨艺还不错的人。
1: 而且吧，就是假如吃好吃了，每一顿的这个下酒菜你必须都有这个菜。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第一次吃到炒方便面的时候，惊为天人。我说哇，这个方便面还能这么做呀。
1: 炒方便有酸甜的，有糖醋啊，不是，有酸甜的，有那个咸蛋。其实我那个吃微微酸甜的，然后剁椒的，就是它那个素椒多一点。
0: 什么东西？
1: 素椒，就是那个长的那个辣椒，被炸过那个辣椒
0: 啊，那个叫树椒
1: 啊，那叫树椒。
0: 你跟沈阳人一起吃的饭呢，凭叫声不分呢。然后当时吧，我就这个回家啊，就是想要复刻一下，结果从第一步就不行，面条煮大筋儿。方便面捞都没捞出来，你可别提炒了。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你平时吃饭啊都有什么下酒菜。那天呢我在刷我朋友视频，哎，我就发现我关于这个下酒菜的问题吧，就是你不需要特意准备什么，你有好吃的菜就行。那天我看他做之前做的一个这个红烧猪蹄儿，应该是我老香了，看这图片。
0: 红烧猪蹄儿下酒啊？红烧猪蹄儿那玩意儿它不得下饭吗？
1: 你只要是菜好吃，你不管下什么
0: 啊，
1: 我都能喝一点
0: 啊，都能给自己喝好
1: 啊。对。
0: 还有看到我们直播间当中佳琪哈，他说这个老虎菜，还有这个鹅蛋拌土豆
1: 啊，老虎菜确实好吃。
0: 你有没有发现老虎菜这个东西，就是它吧没有什么约定俗成的做法，就是各个店家做的老虎菜的味道都不太一样。有一些店家呢，他做的这个老虎菜它是切成块儿，
1: 对啊，
0: 就是各个菜里面是有辣椒，然后还有这个小葱，还有什么香菜吧，应该是这三样。
1: 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各个店家做的不一样吗？因为他没花15000。
0: 然后还有一些店家是把它切成圈的，反正每个店做的都不太一样。然后还有看到这个刚刚佳琪说到的这个鹅蛋拌土豆吗？
1: 鹅蛋拌土豆
0: 那玩意儿下酒啊， 那不噎挺吗？啊，也是，
1: 那正好喝吗？
0: 正好噎挺了之后喝两口。
1: 啊，对呀、啊。
0: 还有看到这个 Mr. Pie 啊，他说毛葱拌酸菜心儿，毛葱酸菜心儿
1: 老好吃了。
0: 但是这个也得看店家的这个手法了，就是有一些酸菜心儿他可能选的不太好，
1: 对，
0: 而他那个酸菜心儿吧，他有点过于软趴趴，他不脆，啊不脆就不好吃了。嗯，
1: 而且吧，你知道我喜欢在烧烤店点什么吗？铁板鲫鱼。哦，那个鲫鱼它必须是鲜活的，它这个做出来的味道才会很好吃。
0: 哦，铁板鲫鱼。
1: 对，或者是一通的
0: 烧鸽子。
1: 烧鸽子。
0: 哦，你看看，他吃那玩意儿得贵。还有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不言啊，他说这个苦苣。
1: 苦苣。
0: 嗯。
1: 那玩意儿我吃不了。
0: 为什么呢？
1: 太苦。啊不不不不，不是不是。
0: 你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呀？苦苣它虽然叫苦苣，但它不代表苦啊。
1: 我想的是苦
0: 啊。啊。还有看到我们这个刚刚派哥他说这个还有蘸酱菜
1: 啊，蘸酱菜、
0: 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以前我们出去这个点餐的时候啊，可能就是一定会点一些这个肉菜。点肉菜会比较多，然后渐渐的从前几年开始，我们再出去点那个餐馆的时候，不管去哪个餐馆，就一定要有一盘蘸酱菜。
1: 嗯，
0: 就我觉得就是这个绿化带是最好吃的。还有看到这个这一位啊，这个 Mr. Pie 他说辣炒鸽杂特别下酒。
1: 对，辣炒鸽杂。
0: 嗯，那个在咱们单位前面有一个那个鸽子一条街。鸽子窝那条街叫什么来着？他们家的那个辣炒鸽杂就特别好吃。
1: 哦，吃的还挺多，还挺杂。
0: 哎呀，干蛋，你看查尔斯他说了，这个肉丝儿拌苦菊，酸甜可口。
1: 哦，那确实。嗯，你得稍微甜一点
0: 啊！你看到这道菜之后，想起苦苣是哪道蔬菜了？是不是啊，
1: 想到了，
0: 咋整？五谷不分的。好了，那欢迎收听选的各位朋友，继续到旧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喜欢哪道菜下酒呢？
1: 嗯，
0: 可以到旧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以及我们直播间当中和我们聊一聊。这个环节我们会挑选两位朋友为你送上的是我们英之翼滑翔伞提供的体验套票两张。我们虎哥说你俩节目下酒啊，这个津津有味，尤其是冰冰总坑小乔。
1: 这早，
0: 关键是
1: 早上不行，
0: 早上啊，谁大早上喝两瓶啤酒？还有看到鹏鹏仔他说辣条下酒
1: 啊，你吃过吗？
0: 辣条我吃过，但我没有在喝酒的时候吃过。
1: 下次这样，你在喝酒，你买一袋巴西烤肉
0: 啊，
1: 你尝一尝，
0: 啊，
1: 或者买个唐僧肉，
0: 哦，
1: 确实挺好吃，
0: 是吗？
1: 啊。
0: 但关键是辣条那玩意吃完了口渴啊，正好。你这么一说，他确实下酒。好了，那如果说哈，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这个。

0: 我们和大家聊的这个是这个有关于下酒的这个话题嘛。
1: 对，
0: 其实呢是因为这个夏天啊，这个大家可能在这个室外和朋友们一起这个聚餐的日子比较多，
1: 嗯，
0: 然后我就突然想到了这件事情。那为什么大家喜欢聚餐呢？就是喜欢和

0: 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这一站来到长春喽。
1: 是的，那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啊，平时拍商业广告是六位数起的啊，明星跟拍一天五位数，普通人根本是约不到的啊。而且呢我们有几位主持人已经是体验过，真的是非常美，非常好看啊，超级出片。
0: 那这个成片出来之后吧，我们好多同事都吵着要去拍，效果真的特别出彩。它和我们印象当中的艺术照不太一样，因为你知道有些艺术照它靠场景啊，靠妆容啊，可能有一些啊，这个不太专业的团队拍出来的艺术照，那就千篇一律嘛。那如果说您想要一份独属于你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一个照片的收藏的话，那可以看一看肖像照。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带大家去这个拍摄这个越看越有味道的这个肖像照，非常值得珍藏。可以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回复"拍照"两个字，看一看我们九二七的主持人提前这个帮您体验的这个肖像照的效果哈。这支大牌团队叫做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就是想要让普通人也能接触到真正的肖像摄影，就是让你成为你自己。
1: 哎，
0: 今天的你就是往后余生当中最美丽最青春的那个自己，所以一定要定格当下，锁定这份人生高光时刻，跟我们一起体验大师团队的服务。
1: 而且呢我们就100个名额啊，没报上名的就得自己跑到周边城市来进行报名了。原价呢我们是3999啊，顶级的女性肖像摄影套餐，两个妆造加两个精修的成片。那肖像节的活动呢我们给大家做到了399元，而且现在限时再给我们频率的听友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到手只需要299啊。像我们一次性用的这些东西啊，美妆蛋啊，小饰饮品等等啊，都是一克一用免费送的啊，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而且呢前30名添加我们的肖像顾问，拍摄后发朋友圈，再送你一个精致摆台一个，一共就100个名额。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拍照两个字锁定名额吧。

0: 早上的8:41，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啊，各位，你觉得这个什么菜下酒？
1: 什么菜下酒啊？
0: 你最喜欢点什么下酒菜啊？这个刚刚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啊，这个婕妤，
1: 哎，他说花生米啊，现在今天呢，花生米已经在我们这儿排 top one 了啊。
0: 哎，花生米你是喜欢吃那种就是带壳的花生，还是喜欢吃那种就是已经给你炸好了的花生？喜欢吃哪种？
1: 炸，当然炸好了。
0: 炸好了的。
1: 炸好了，完了拌点这个咸盐。
0: 那带壳的那种呢？就是类似于盐焗的呀，或者是卤的那种呢？
1: 不不，那个卤的可以，盐焗的太咸了。
0: 那不正好吗？
1: 不不不不不。就卤的，得有点香味儿。
0: 哦，
1: 就是我喜欢吃那种花生米吧，他是喜欢吃那种越嚼越香的那种感觉。
0: 啊，大馋小子。还有看到我们这一位这个。
1: 没看清这个名字啊，反正
0: 紫金啊，他说饺子
1: 啊，饺子
0: 啊，饺子配酒，
1: 越
0: 喝
1: 越
0: 有，
1: 嗯，
0: 那玩意儿关键你吃不了两个，你就吃饱了，你还哪有肚子装酒了？还有看到这一位这个查尔斯啊，他说带壳的不方便，还得扒完。
1: 对，你知道我不喜欢吃什么呀？花生米吗？
0: 嗯，
1: 就是那个。好像那是木壳的，那是什么壳？扒完了，扒完了以后，里面你得把那个……
0: 等会儿，花生米，木壳。
1: 不，那个壳我不知道，就那个色儿的，那个色儿的就跟这个衣服这一个色儿一样。
0: 那就是花生本来的颜色，只是它烤过了之后，它的壳会微微有一点点发成米白色的那种，对不对？
1: 对，我说的没毛病啊。色儿嘛，然后你扒开以后吧，它里面这个花生的外面还有一层皮儿，啊，那个皮儿老难扒了。
0: 你这些没文化多可怕！好了，那欢迎各位继续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啊，就来说一说。

0: 说啊，就是你觉得什么菜，就是你下酒会一定会点哪些菜？
1: 不是，你看直播间的朋友说，我现在木壳是牌子呢。那不是，就是那个颜色。
0: 哎，说到就是这个花生米，有一个牌子的花生米特别好吃，
1: 什么
0: 叫老倔厨？你吃过吗？
1: 那叫老倔头。那叫老倔头。
0: 你又知道上了？
1: 那总买嘛？
0: 总买。
1: 5块钱一袋嘛？
0: 那木壳的买不买呀？你们都不知道，刚才小乔不是口误，他是真的吃过这个木壳的花生米
1: 啊。
0: 这个牌子还挺闻名的，就跟那个 Coach 一起闻名。快点吧，七七马上

已经开始接单了。如果你还在发愁给另一半挑选什么礼物的话，今天重磅上新 Coach 皮带，实用又有仪式感，无论是男生女生每天记着，让他天天想到你。Coach 是纽约起家的经典时尚大牌，从网红博主到当红明星，全球时尚圈几乎人手一件。经典马车标，老花 C 字纹，懂行的一眼就认得出。Coach 的皮带摸上去是软的，有弹性的，不像便宜皮带硬邦邦哈。翻过来看扣头，沉甸甸的基础 ，C 字标识清清楚楚，系上试试，扣头这个咔嗒一声卡住，不松不紧，正好贴合。今天我们带来五个经典款，是男女款都有，放心买，绝对不会错。女士 C 字纯色款，标志性的 C 字扣着这个 C 字扣哈，远远一看就知道是 Coach， 配西装连衣裙都完全 OK， 通勤约会一条搞定。还有马车标女款哈，这是 Coach 的灵魂，搭配牛仔亚麻衬衫，日系工装风，文艺范十足。经典英文字母老花男款，满印涂层帆布老花，十米开外就认得出。休闲西装系上它，整个人的气质都提升了。男士纯色光面基础款，低调内敛，商务正常场正式场合不张扬，成熟稳重，不挑人，不过时。Coach 皮带官网价要1-2000，那今天我们线上奥莱七夕大促直降到底，女款到手只要299，男款只要399，任选两件最低只要573起，礼盒礼袋全部配齐，送给心爱的他，既显心意又有品质。奥莱直采正品保真，限时限量只有150组，抢完即止。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上危机和灵魂，让我擦肩。

0: No music, no life。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到的好音乐来自袁咏琳，我爱我自己。早上的8:57，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我们现在总是跟大家强调爱自己的重要性哈。说到这个爱自己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多的这个体现方式。
1: 对呀，
0: 可能爱自己是每天啊，就是这个像小乔一样就强制的给自己洗脑，天天强制的跟自己说我可真帅呀、啊、
1: 这不用洗脑，毋庸置疑，已成事实。
0: 下一边去。还有一种爱自己的方式是什么呢？是把自己当下最美的样子留下来。
1: 哎，拍照片。
0: 哎，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万人肖像节的这个算得上是一个全国巡拍的活动哈。那如果说您平时总是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忙着照顾家人，忙得都很少闲下来好好照个镜子，甚至出门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去这个打扮自己会更好看，那偶尔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也要给自己一点点仪式感。不用多么隆重，只需要一组专属的肖像照，定格你从容自信、温柔坚韧、闪闪发光的样子。发现摄影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这一站来到了我们长春，趁着这个机会给自己留一份专属的美好纪念，也让明星团队的造型给明星服务的造型团队给你定定型，为你以后的穿衣打扮拔拔高，真的是特别值得。
1: 哎，原价呢是399的顶级的女性的肖像摄影套餐，而两个妆造加两个精修的成片，肖像节的活动呢是399，而且呢我们现在限时给我们听友的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到手只需要299啊！而且我们是一刻一用免费送，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一共就100个名额，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拍照两个字，先锁定名额再说吧。
0: 好了，那也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的时间，927会有继续的好音乐送给大家。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做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

0: 爱家。
1: This is Geely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Love Radio 92.7
1: 927素人公益。
2: 我叫冯莹，我经营着一家西餐厅。我以前看到过一篇报道，说中国每年浪费的粮食足够5000万人吃一年。看到这个数字，我非常震惊。所以每当有客人在我店里过度的点餐的时候，我都会提醒他们不要浪费食物，因为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居安思危，和我一起，和927一起杜绝浪费，厉行节约。
3: 每次画画，我总停笔在2/3处，因为怕完成了我就失去了它。面对不完整，却是想象。

Love Radio 92.7，中国老工业基地，商品粮生产基地，第一汽车制造厂，中国电影的摇篮，伪满皇宫，松花湖，向海，长白山，厚积薄发，风光旖旎，白山松水，

0: 有耳机 Love Radio 下午一点钟，
1: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九二七，解锁品质好音乐，就。

来自 Maroon 5 We won't go home without you 13:08，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北亚金曲排行榜，感谢大家持续关注。这两天暑热难耐啊，很多朋友的餐桌上呢都出现了像这个清凉解暑的瓜类食物，包括绿豆汤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百合饮啊，一些中式的这个去暑的饮品也登上大家的餐桌啊。昨天呢还跟各位介绍了这个冬瓜去温降凉法，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去买一个这种黑皮儿的，然后无刺无辣的这个黑皮儿冬瓜，可以在家里洗干净放在床铺上啊，清凉解暑用。另外的话呢还可以拿它来烹调美食，在夏季来说也算是一道不错的佳肴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率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啊，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分了，目前呢室外的实时温度在30度。今天呢，气象部门继续发布了高温蓝色预警，同时伴有5级的

0: 西南风啊，建议大家外出记得带好遮阳伞，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脆弱的肌肤。那么明天、后天、大后天三天天气如何呢？明天跟今天差不多，多云天气，最高温33度，最低温27度，西南风4级。本周六周日目前预报会有小雨降临，但温度丝毫未减，最高温33至34度，最低温25度，伴有2至4级的西南风啊。所以周末如果有出行计划，建议带好好雨具遮阳挡雨，一举两得。那么天气热啊，我相信大伙儿对于这个美的追求更热。这两天呢，我们就做了一件体验美的事情啊。前两天呢，我和 DJ 子娇啊一起去体验了一把亚太新锐摄影大师团队的拍照的那种感觉啊。一直都在想说，在不同的年龄段用镜头来记录自己当下最真实的成长的状态啊，所以这一次真的被我挖到宝了。我们今天联动到了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啊，在万人肖像节的全国巡拍当中增加了长春这一站啊，也是我和 DJ 子娇亲身体验过的一次非常愉快的拍摄之旅。那么也是为咱们吉林音乐广播的听友争取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划算的福利价格。这一次的照片呢叫做肖像照啊，肖像照和我们以前可能拍到的写真呢、不太一样啊，因为它主要是运用最真实的最天然的那种底妆的效果，包括透过光影、透过构图、透过现场的情绪捕捉来保存你当下最真实的神态和情绪啊，所以他的照片拍出来呢都是那种很高级很干净的感觉，能够锁定当下最美的你。我们说照片这个技术发展到现在，我觉得最宝贵的地方就是能够让时间定格，当你5年10年过去了，再反过头来看看当下的自己，哇，那种时间被定格在屏幕上，被定格在照片当中的感觉真的非常非常的神奇啊。所以各位现在在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可以回复拍照两个字看一看啊、我和 DJ 子娇这一次拍摄出来的美照。如果你也想获取同款的话，就可以添加咱们的小客服了啊。那么现在发送拍照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添加我们的客服了。那么这一次的全国巡拍呢，也是联动到了全国多家媒体，像北京交广、南京交广还有山西音乐广播，他们都在开团，然后呢每一个城市都只开放了100个名额，所以这次来到长春同样是100个宝贵的名额啊，一定要抓紧时间进行预定啊。目前的话应该是所剩席位只剩20多个了啊，抓紧时间去体验。现在发送拍照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啊，就可以添加我们的肖像顾问啊，不会给您有任何的打扰啊，您问问题他们都会非常耐心的帮您解答，同时帮您预约拍摄档期。那么这次我们长春站的福利呢，首先拍照的价格是299块钱，它是2个妆造，然后2张精修的成片，你可以选择一黑一白2种服饰，或者是按照您喜欢的风格来进行选择。它的服装提供非常非常的多，您也可以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啊。然后2992次妆造，2张精修的成片，过程当中像是这个美妆蛋呐、一次性的胸贴呀、小时饮品都是免费提供的，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啊。而且这一次还给大家赠了一个这个色彩诊断啊，帮助你去挑选更适合自己的颜色。另外前30位添加肖像顾问的朋友呢，拍摄后朋友圈发美照还能送您一个精致的摆台，这个还是挺划算的，您随便买一个不错的这个相框摆台对吧，还得几十块钱呢，这一次咱们直接送给大家了啊。所以微信平台就爱927来回复拍照两个字，咱们就可以锁定名额了。这一次请到的摄影师呢，全部都是国内一线的商拍的团队，包括明星跟拍的团队啊，平时都是拍一些这个奢侈品啊，然后包括一些商单呐、还有就是跟拍的明星。比较难得的机会，这一次在全国抽出时间来帮大家做这个肖像照的一个巡拍活动。然后长春站呢，为了保证大家这个拍摄的这个体验能够比较 完美，所以只控制了100单，我们只100单就截止了。所以如果这一次想要去体验一下真正的天花板级的摄影技术，抓紧时间在平台回复拍照两个字，回复拍照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咱们的肖像客服了啊，肖像顾问了。希望你能够定格最美的自己。继续来听到的歌曲，一小段广告，回来之后有请金志文、徐佳莹远走高飞。
1: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4: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2: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This is Jill and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一百个人，一百辆私家车，每天碳排放1350千克；一百个人，一辆公交车，每天碳排放量189千克；一百个人，一百辆自行车，每天碳排放量零。
2: 能源有极限，低碳是关键。低碳行动，选择绿色出行，给高烧的地球降降温。
3: 今天你低碳了吗？
4: 你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FM 927，音符翻飞，暖阳灿烂。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字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张惠妹，我最亲爱的，14:05就爱小孩，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基因良品福利来了，今天精选的两款好物 Coach 小方糖的手表， Coach 的皮带，价格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字进入商城来选购。一年一次，七夕又来了，还在发愁送什么礼物。说真的，礼物什么的不重要，重要是你那份心意能不能被他天天看得见，一抬手就能想到你。给所有女生推荐一款 Coach 的 Cash 系列啊，我们小方糖手表，那专柜日常售价是2000多，今天只要399，限量的福利只有200块，抢到就是赚到。 Coach 作为全球知名的轻奢大牌，他们家 Cash 系列的小方糖更是近年来热度超高的大爆款，妥妥的明星同款。这个 Coach 的小方糖女表绝对会让你一眼心动，你看它方方正正的小方牌才22毫米，那戴上手上特别的精致秀气，表盘呢是经典的马车图案，还镶嵌了2颗人造水晶，低调闪耀又高级，软糯的小牛皮皮表带啊，搭配金色的表框啊，简约时髦又时尚。那衬托的手腕非常纤细，6款人气的配色，黑皮黑面啊，经典百搭不出错，经职场的女生放心入。红皮红面啊，优雅复古啊，很有港风这个女神范啊。绿皮绿面啊，显白利器，约会氛围加分。蓝皮贝母面啊，知性高级，通情面试，稳稳驾驭。还有红棕皮粉面啊，甜美温柔，约会佩戴呢甜度超标。棕皮白面，清新百搭，日常佩戴啊，干净又显气质。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约会逛街，多种场景都能 hold 得住。时尚百搭不挑人，女生宠爱自己，谁说礼物只能等别人送，自己买的才是最懂自己的。手腕上一款 Coach 的腕表，通勤路上不经意一瞥，还有我们约会的时候微微露出精致感，就藏在这些小细节里。每次低头看时间，都默默地告诉自己，我配得上最好的。男士送给爱人，七夕也好，纪念日也好，与其纠结送什么，不如送他一块小方糖。那方正的表盘像一颗糖，甜啊，糖就是甜的。那亲手为他戴上那一刻，此刻没有说出的话他全懂，往后的日子里甜都给你，花会谢，巧克力会化，他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提醒你有人惦记着你。配上精致的礼盒礼袋，拆开就是对认真对待的惊喜啊。那在 Coach 官网的货专柜啊，这款小方糖女表平时要2048元，但今天我们拿到了品牌专属渠道补贴，直接给到你最低价，到手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2折拿下。6款颜色任选，全套的品牌礼盒礼袋配齐，限时福利只有200块，那现货就这一批，售完是不会补货的，手慢真的是抢不到。想要的各位朋友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字下单喽。

14:24这小时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各位小美女朋友们哈，你们有没有发现你明明那么好看，但是翻遍整个相册没有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相信90%的人没有一张能够代表自己的照片。那今天我们发现了一个你独特美丽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来到长春了。这支团队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的班底，平时商业拍摄的广告六位数起步，明星跟拍一天更是五位数，普通人根本约不到。那我们的主持人已经率先去帮大家体验过了，真的是美到冒泡，超级喜欢。成片出来之后，很多同事啊都要吵着去拍，但是不好意思，男生拍不了哈，只有女生能拍啊。这个是女性肖像照哈，效果真的非常出彩。跟各位说啊，这个拍照叫做肖像照，不是你之前拍那种明星照啊。所有人姿势千篇一律，浓妆艳抹，

假面没个性，拍完之后就后悔。高级的肖像照拍摄的风格其实是自然真实的，它的灵魂是捕捉你的神态和情绪的，它不拼这个背景道具，而是一种光影构图，那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每个人都值得拥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值得珍藏，锁定你当下最美的自己。想看我们拍成片的朋友们，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拍照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哈。这次的大牌团队叫做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就是想让普通人也能接触到真正的肖像摄影啊，是让你自己成为自己，往后余生都是最青春最美丽的自己，定格当下的自己，解锁这份人生的高光时刻。我们一起来体验大师团队的服务。北京交通广播、南京交通广播、山西音乐广播的同行们已经开团了，好评如潮啊，很多粉丝都去了，看完照片都想哭，原来自己没有善待自己。很多粉丝看完照片之后啊，都觉得之前太没有自信了，去拍肖像照不仅是拍个照片而已，而是去和自己对话，那重新审视你原来这么美。现在机会来了，来到长春了，就只有100个名额，没报上名就得自己去周边城市了。我们已经宣传一整周了啊，今天周四已经宣传4天了，目前的席位也大概只剩下20-30个了，各位如果想拍的话抓紧，因为只有100个名额。两次妆造，两次精修成片啊！肖像照的活动价格是399，现在限时给我们的频率听友只降100块钱的专属福利，到时候只要299元。进门一次性的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等等，一刻一用免费送，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放心，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我们927说到就是做到，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还赠你彩色诊断一次，只要299块钱，两次妆造，两次精修成片。那当然，我们所谓的没有任何的这个隐形消费，就是说假如说你自己想加修，那没有办法，那是肯定得收费的，但是两次精修，两次妆造和两次精修成片，正常都已经满足大家所有的需求了。299，你随便去商场里面的任何一个摄影拍照，这个价格也都拿不下来。而且呢，我们这次的一次性使用的产品也都不收大家任何的费用。前30名呢添加我们的肖像顾问，拍摄后发朋友圈啊，这个还可以再送精美的摆台一个，一共就100个名额，现在也就剩下20-30个，所以各位啊，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拍照两个字先锁定名额，再了解详情啊。这次只有这一次机会，因为来到了我们的长春，下一次如果您没有赶上这次机会的话，那你可能就得去周边城市了，而且到时候的这个减免的100块钱有没有还不一定啊，所以各位啊，如果有需要的话，千万别错过，因为价格实在是太合适了，299，两次妆造，两个精修的成片，随便摆在任何一家这个肖像照里边都不会有这个价格，而且拍的真的是非常不错。各位如果需要啊，这个怎么说呢，如果你需要看一看我们的样片啊，您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回复拍照两个字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真的就是和朋友们吃一个火锅啊，吃一顿烤肉的价格，你就可以得到两张发朋友圈一定会被很多人惊叹的这个肖像照啊，非常值得，大家可以试一下。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谁都梦想着成为大侠，也都在四季三餐里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你于平凡之中。或许你我终将落俗，但浪漫不死。

0: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92.7，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方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

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16:10了，这就是极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我们这两天呢，陆续给大家在商城当中上线了很多很多超级特惠的福利啊，有多超值，您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回复靠谱两个字，逛一逛我们927的商城就知道有多靠谱了哈。很多人吃的这个斯维斯啊，我们也都给各位上架了，正版的啊，然后带防伪的，也带运费险的啊，官网卖200多的，我们只要99一瓶，性价比好到爆炸。辅酶 Q10 啊什么的也给大家都上新了，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回复靠谱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当然呢，我们这个最近的抽奖活动也

在陆续进行当中。最近电影特别火啊，八仙也火，这个功夫足球也非常火，还没有看电影的朋友，这回沾光了啊，我们927要开始送电影票了。任意的场次啊，任意两张啊，一个人可以送两张。怎么参与我们这个活动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 回复什么呢？您就回复李赛两个字就可以，木子李赛跑的赛，李赛两个字啊，加入我的个人微信啊，加完之后呢，我后续有助理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现在粉丝群是330人左右啊，然后呢咱们突破350人，然后呢咱们就开始是抽奖啊，今天可以抽六个人，一人两张电影票啊。大家进了群之后可以呼朋引伴，可以开始咱们疯狂加人。那突破400人的时候咱们就开始抽温泉的套票啊，突破这个500人大关的时候我们就给大家来抽滑翔伞啊，双阳的这个滑翔伞。各位赶紧来呼朋引伴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我们后续粉丝群也给大家陆续抽奖。除了抽奖以外呢，还有很多每天的特价产品也会在粉丝群当中跟大家公布。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 回复靠谱回复李赛两个字就可以了，木子李赛跑的赛啊。前两天有人回复什么李塞啊，这个礼物的李，塞子的塞，做个正常人吧，我好歹也是个人名啊，木子李赛跑的赛啊，大家可以赶紧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孙燕姿，年轻无极限，16:30，恰巧耳机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啊，最近跟大家来上新了很多新产品，但是我们的王牌产品啊，这个玉米啊也是非常非常的火爆，继续下单。各位如果想吃玉米段的啊，掐头去尾，独立包装，食品级的包装啊，这个可以直接放在微波炉里边蒸啊，或者是煮都没有任何问题啊。30块钱15根，每根都是这个掐头去尾的一等品，来自黄金玉米种植带，每根也不低于150克。

各位如果想吃好玉米的啊，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玉米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那同时呢，我们最近也在抽奖啊，抽的是我们电影票啊，每个人如果你中奖了啊，那每个人是可以得两张电影票的。如果您需要的话，赶紧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我们是达到一定人数啊，在这个粉丝群当中就是戳红包来给大家发奖，这个最公平公正啊，这个不可能有任何的操作啊，公平公正透明公开啊，这最佳手气啊就可以来中我们的奖，中了奖之后是一人两张电影票。怎么加群呢？再跟您说一下啊，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李赛两字，木子李，赛跑的赛，然后加到我们的企业微信之后啊，稍后我们就会有助理把你拉到粉丝群当中了，然后您就开始呼朋引伴的把您的家人都加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和我们一起来抽奖就可以了啊，期待各位的加入喽。

0: Love Radio 92.7。
1: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尘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FM 927，音乐不息，我们。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2。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下午的5:05，九二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利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大家也都知道啊，在7月份呢，我们在为这个劳动纠纷啊来进行免费的咨询。关于劳动纠纷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有任何不懂的地方，有任何委屈啊憋屈的地方啊，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轻则是什么不公平的对待，重则是啊无故辞退、恶意调岗、恶意降薪，包括加班费一笔都抹去了啊！你认为的顾全大局，其实在别人眼里就是好欺负。所以说遇到劳动纠纷别慌也别忍，把证据交给速帮，把委屈变成法律武器啊。拨打热线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就可以预约速帮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85815233、85815266啊！再重复一下，85815233、85815266。

当然除了拨打热线之外，大家也可以将问题呢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即可，宋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来看啊，平台上这个叫做好名字都被共用了，这个朋友说在7月25号啊，在某东的第三方店上啊，通过国补政策下单了一台手机，7月28号，也就是前天到手之后啊，我发现外观呢其实没有什么明显的使用痕迹，然后呢我检查了一下，我就把这个手机激活了，到家之后啊，我就是出

0: 于这个谨慎的这个角度，我就用这个手机官网查一下这序列号，发现哎，这手机居然4月9号就已经激活过啊，让商家补开发票，商家直接就已读不回。然后呢，某东的客服介入之后，商家紧接着就补了一张票货分离的发票。嗯，商家所在地是浙江省乐清市，发票却是河北省秦皇岛给补发的。想问一下这个情况，这个算不算被欺诈？嗯
1: 嗯。这种行为呢，其实我个人觉得是存在一个欺诈的，但是这个的话可能需要进行一个技术鉴定，那就是说完全可以起诉。如果说是存在这种欺诈的话，申请要求可以。嗯，因为听他这个意思，这个手机应该也不便宜，如果说退一赔三的话，看看这个价钱的话可能会高呢。
0: 嗯嗯
1: 嗯，
0: 我猜是水果手机啊，我猜是啊，
1: 我猜也是。然后这个事儿的话，其实完全可以通过技术鉴定来认证。
0: 没错啊，
1: 哦、
0: 其实啊，这个在平台上来咨询我们这个苏邦啊，说实话都多余了啊，直接通过这个平台，我觉得走平台，然后呢进行相应的维权，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这个事儿一般来讲，平台还是挺维护这个用户的啊，尤其呢，你看他还不是在这个，就是比如说，淘宝旗舰店呢，或者说某东的这个旗舰店啊，或者说线下直营店，他是在第三方店啊，所以说呢，出了问题，积极的和平台去沟通啊，我相信，这个翻倍是多少多少倍补偿，咱倒不敢是保证啊。但是你这手机啊、该退款退款，这个该怎么样怎么样，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对，我觉得平台的话，该给你退款这一块没得说，但是它存在这种欺诈行为，本身它应该跟你说一下，你把二手手机按照新机来卖，
0: 没错、啊，
1: 这个是完全符合这个退一赔三的要件的。但是现在就是说，可能从单纯的从这个发票开具，然后还有这个激活，你这个激活的信息上官网一查，那你完全可以以这个那个举证。那如果说诉讼法院认为对方抗辩认为这个事儿是不真实的或者怎么样，那么就轮到他举证了嘛。那这个时候、可能对我们来说就更为有利，那我们可以举证要求退一赔三。
0: 嗯，好，我们也为平台上的这位好名字这位朋友啊解答到这里，后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联系，记得添加微信2463456。我们再来关注平台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提问啊，他说我不小心啊把律师给打了，但是我还想让他给我辩护，怎么办？咋办？赔礼道歉呗，咋办？你这问题不该问律师。
1: 这种事儿呢，你说我也不知道你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你呢又想让他为你代理、为你辩护，可见这个律师肯定是
0: 挺厉害的啊，
1: 挺符合你内心里的一个预期的。那你咋办呢？该道歉道歉，你要给人打中了，你该承担责任承担责任。但是啊，我不知道这个律师是个什么样的人，反正要是我肯定我不带勒你的。
0: 那是
1: 的。你有钱，你再去找律师去。那你对我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呢？我为啥要为你尽心尽力呀、因为我们律师都是有职业道德的呀，我们的职业道德就要求我们，既然作为你的代理人，就要全方位的为你的利益着想啊，我们维护的是你的利益啊。很多人说这个律师，前两天我一个同事，我们两个遇见了，我同事跟我说，姐，我今天开庭去了。我说咋了？就是对方当事人指着我的鼻子骂，你不公正，你不是一个公正的人。你看我这律师，你甭管我这律师怎么样，他是一个公正的人。但是我想说的，律师其实他不是公正的，他就不应该是公正的，因为我们是维护自己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0: 没错呀，
1: 公正的是法官啊，
0: 没错呀。
1: 所以说，你看你这边，你对人家没有最起码的尊重，你又想让人家这个为你尽心尽力、鞠躬尽瘁的，那这事儿凭啥呢？那如果我说，那你这事儿得加钱呐。
0: 没错啊。所以说我觉得最尊重这位听友的行为就是什么，就是你给他的对手辩护去啊。
1: 是的。
0: 好了，我不开玩笑啊，这不是一个法律的问题了，这就是一个人情世故的问题。你说你想让人家给你辩护，你还给人打了，哎呀，话不多说，你自悟吧啊，你自悟。好，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啊，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律师 啊，律师你好，我有这么个事儿跟你说呀。
0: 嗯，
2: 我吧和我老公啊结婚12年了，他就瞒着我呀、啊，都要被养个小三儿，他给他花了90万、嗯、买这个公寓。这我发现以后，我就浑身气的呀，我都气的浑身直哆的呀。我他妈现在想离婚，还想把那90万吧要回来。你说他还有给小三那个钱呢、啊，就这些东西啊。我就想问，我能不能以夫妻共同财产的名义，我要起诉，我都要，能不能？
1: 嗯，我听明白了。
2: 嗯
1: 嗯、现在这种情况啊，确实挺多的，可能是随着这个。嗯，社会科技的进步哈，可能现在这个出轨的成本也不是成本，出轨的方式其实挺简单的，可能两个人从微信上网络上认识，或者说哪怕是身边的熟人，可能他联系的这个途径变得多了，不像以前可能得需要座机或者怎么样，这种肯定是不方便的，现在可能微信发一个咱俩见个面呀或者怎么样啊，然后再一删，就根本这个原配或者说他的这个配偶，他根本他就发现不了哈、啊。但是现在法，对，现在法律规定是啥呢？这个配偶向婚外情的这个对象转账或者是出资的钱，其实都可以要回来啊。这个是一般的法律规定。那这因为这个钱呢，属于你们婚后的夫妻共同财产，他单方面的赠与。违背公序良俗，并且没有经过你的同意，那共同处分这个财产，那赠与行为是无效的啊。那这个赠与行为你是完全可以追回的，给他多少钱要多少钱。有的当事人就说，那我就要我那份，他那份像这90万，他说那我老公这是我俩的夫妻共同财产，他有45万，我有45万，我就要我那45万，不是这样的啊，就是你这90万完都可以要回来，啊都可以要回来，然后这一块属于。那你要完之后，你们两个是过还是不过？那这一块是你们两个来决定的。
2: 嗯
1: 啊啊，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的话可以起诉一个单独的诉，因为这个跟这个离婚的纠纷的案由它不一样。这个案由呢，现在有的法院列为不当得利，有的法院列为那个撤销赠与。那所以说这个事儿，你要以这个小三儿为被告，以你老公为第三人。啊，撤销他们之间的这个赠与合同、赠与行为，啊，这个是大方向的这么一个诉讼的一个方向吧，啊，大方向的一个诉讼的方式。但是像你这个，你老公给他买了公寓，那现在我就要看你的这个证据了。如果说是你老公直接往这个这个房地产转账，然后这个公寓直接落到了这个小三的名下，你也完全可以要啊，但是你可以要的是钱。你不能要这个公寓，咱们可以在先保全之后，实在不行咱执行这个公寓呗，是不是？啊，然后还有一个，如果说是你老公这个取现了，然后把现金花给了这个给到了房地产，怎么样？那这个时候说实话，你这个举证责任有一点点困难啊，除非他俩之间有一个真正的这个转账，就直接转，或者说直接转给地产，然后地产落到他名下。如果说中间带点拐弯儿，那可能说他你老公把这个钱转给了另外一个人，然后另外一个人再给小三转，那中间这个你的举证责任可能就要大啊，所以说你这个证据我得需要看一下，好吗？
2: 好，
1: 嗯，
2: 律师，你不这样，你们周那个下午还上不上班啊？
1: 我们所周一到周日都有人，您随时可以过来啊。
2: 我想把这个转账记录我都打上了，我拿过去给你带过去，你帮我看。
1: 嗯，完全可以，完全可以啊。
0: 嗯，后续呢可以先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啊，2463456，然后呢可以和宋律师随时约时间。那线下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好吗？
2: 我拒绝他了，谢谢。
0: 好，我们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

0: 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目前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来看这个位叫做墙角的鼻涕虫的这位朋友啊，他说宋律师你好，上个月啊，这个街道管理人员来找我说，我租的这个房子啊，就是房客怎么说公安机关说这个布下了监控啊，就
1: 什么意思，
0: 这个意思就是说想让我查一查这个啊，就是他把这个房子租给了一个房客，应该是啊，公安机关过来就想让我跟他配合一下，查查这个房客叫什么名字。然后呢，这是上个月啊，然后最近这两天跟我说啊，把这个人给抓了。然后呢，就来了一个公安局的人要加我的微信啊，让我提供租赁合同。然后我这边呢，就给那个房租客就打电话了，租客接电话说的。没啥事啊，他正常上班呢。然后我就问问这个街道的，还有这个所谓的公安局的，说我这个租户也没违法呀，也没被抓呀，你让我出示这些东西干嘛啊？然后那边给我的解释是什么？上线被抓了啊，反正颠三倒四的，我就觉得挺怀疑的。我想问问这算不算违法执法呀？甚至当然后面这句话就是我说的，甚至我认为有可能是假执法啊，我不知道他出于什么样的情况。我觉得最普通的一个常识是，首先这种执法好像得两个人啊，我记得是这样的，是吧？
1: 对，
0: 其次那得着装吧，我没记错的话，不着装的话也得出示相应证件才行啊。
1: 是的，他这个咱们这个当事人的这个想法是很正确的。正常来说，咱们要求的是公安机关或者说是行政机关办案，要求是两个人，然后出示证件、着装，然后还要如果说是对你进行这个询问呀之类的，也应该是有这个正规的手续。那这种情况其实很简单，您完全可以打110核实一下他的身份。
0: 包括他警号什么的哈，
1: 对，警号什么的，核实他的身份。如果说核实不出来这个事儿，他不是这样的话，然后那完全咱们可以不配合。但是如果说是真的，这个咱们每一个公民都有这个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的义务。每个人都有调查的这个义务。
0: 是是是，
1: 而且啊，你要注意，你先核实，你不要没有这个核实之后你就给这个人打电话。你真要是泄露了某一些东西，你怕不怕你自己也担责呀？我现在是觉得这个。
0: 确实是啊。说到这儿呢，我为什么要强调我说的执法得两个人，然后呢甚至还得着装，不着装的话起码也得出示证件啊。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看这些警匪的这种电视剧嘛啊，里边就反复的给我们灌输这种思想。然后我小的时候呢真的是很小啊，上小学一二三年级左右我就忘了啊，当时我和奶奶在家啊，就在楼房上，然后呢真的就有人来敲门。啊，帮帮帮敲门，然后我就很警惕，我说我这是干嘛的？他说是那个派出所的，啊，然后我通过门缝呢看，这人反正确实长得一脸正气的啊。再说实话，其实我那时候门我都不该给他开啊，但是我听得出来是两个人，就是在挨家挨户的敲啊，是挨家挨户的敲。你要真是说有问题的话，他不可能大张旗鼓的挨屋敲，对吧？而且声音还挺大的。然后我就把门给他开开了，开开了以后呢，然后。我当时第一反应，我就是说，我说我得看你证件。那个时候我才多大呀？才10岁吧，可能也就啊。然后呢，我奶奶就站我身后嘛，然后她就出示证件，然后人家也没别的事儿，就是挨家挨户的通知啊，就是说当年就是老家那边啊，就是出了个案子啊，就是也是有老头老太太，就是说好像是被入室抢劫了，好像是，甚至还伤人了啊！然后意思就是说呢，有这个陌生人，敲门呢，千万不要给开。然后呢，在这个附近啊，小区附近发现有可疑人员的，及时的和他们取得联系，大概就这个意思啊。对，虽然说当时他是一个人来的，但是他明显他的搭档啊，我们可以称之为搭档啊，在敲别人家门的，所以说呢，怎么着也得两个人，然后呢出示证件或者是着装啊，才能执法。所以说我们这位听友就刚刚宋律师讲得很对啊，他有这种意识是对的，但是呢，如果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真的就是通过查证，通过一些方式方法发现了，哎，确实是执法人员，该配合咱们得配合啊，咱们也许每积极的去参与一小段，也许真的对案 案件的侦破啊是有很大帮助的啊。在这也是提醒一下啊，我希望大家啊不要遇到这样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就相当于没有这些坏事发生，但是真的有一天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了，也希望大家能积极配合啊。
1: 嗯，还有一个问题给大家也延伸一下
0: 啊，
1: 就是关于刚刚康康老师说的这个两名执法人员的这个事儿。
0: 嗯，
1: 正好我前两天看到了一个判例。判例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是这个饮酒，吹这个酒驾，吹酒驾，他可能他是吹的，肯定是喝了啊，喝了这事儿没跑。但是，当时这个警察呢是正常的一名警察，正常的一个交警啊，就是正规的，然后带了一名辅警，然后查这个人，然后给他发现他酒驾了，给他下发了这个行政处罚的决定书。然后这个人提起复议和诉讼了。最终是因为这个程序不合法，因为正常来说咱们法律规定是有两名警察在现场嘛，他是一名警察加一名辅警，这个程序他是违法的、所以说最终在法院这个行政处罚他是被撤销的，这个人就相当于他虽然喝酒了，但是他没有被处罚掉。
0: 哦，其实我刚才吧，就是说的时候，脑袋里边就闪现了这样的场景，但是我也对啊，因为我们在经常在网上看到啊，看到就是说可能说有的人在交通方面啊，他不服啊，比如说电动车给人汽车碰了或者怎么着的，你看现场就有这种镜头了，哎，交警呢去给他普法如何如何的，大家一看，哎，你看这不现场也一个交警吗？你别忘了拍视频那个人也是交警啊。
1: 但是这种的话，正常你这个处罚决定书上不得有人签字吗？他这个是没有的。但是这种的话，其实我想说什么呢？你像咱们一般来说，包括我自己没有学法的时候，我以为法律就是规定了某些事应该是这么判，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你别忘了，咱们法律里边还有一个是，程序法，就是你像民法和刑法呀，我们叫做实体法。然后你像什么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这个我们叫程序法。咱们需要保证实体的正义、实体的正确，也要保证这个程序的正确。不是说这个事儿你拐着弯儿，最终确实是一个正确的结果，但是在中间这个过程中，你一定要保证你这个程序是按照法律规定来做的。你就像为什么说刑讯逼供，那确实刑讯逼供了，打你一顿，不让你睡觉，不给你饭吃，你不老实交代这个事儿，我就不给你饭吃。那这事儿在很多年前它是存在的，但是现在很少了，基本没有了，因为刑讯逼供它是违法律所禁止的。这个如果说你真的采取这种形式，公安机关采取这种形式所获得的证据，这个是可以排除的啊，非法证据可以排除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像对咱们公民来说，咱们说了法无禁止即自由，那对于公机关来说，法无授权即禁止，那也就是说给我们的，我们只约束了我们什么不能做，那剩下的你都可以做。那对于他们，那你不能做的东西，你能做的东西你才能做啊，我没授权，法律没有授权给你的东西你就不能做。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说，并不是说有些事儿他对你做出了这个相应的什么东西，那他就一定是对的。我们也需要探究这个过程，为什么说很多时候行政诉讼会有呢？就是因为这种，一定要懂这个法律。
0: 明白啊。所以说你看今天宋律师说的很全面啊，我们既要对法律呢有敬畏，但同时呢对于自己来讲啊，真的在面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自己觉得哎可能处理的不公平啊，有失偏颇，对自己有点不利啊，就是有问题，那及时的也要有反应啊。总之呢，还是希望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都可以和我们联系，有不懂的地方随时咨询，记得添加微信2463456，随时了解。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心的状态，大家可以已经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8581-5233、8581-5266。好，我们又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哎，律师，我想咨询一下。
0: 请讲。
2: 那个，我是这样的，我是在一家科技公司干了7年，是技术总监，一个月吧，给我工资还行，就是一个月给我28000。但是呢，上个月呀，这公司啊是突然呐，以不胜任工作，哎呦，我把我给辞退了。你说吧哈，他只给我了3个月的工资当补偿。哎呀，你说，但是我的绩效呢，考核一直是 A， 根本什么没有什么不胜任呢。我就想问问这种 违法辞退，我能要多少赔偿金呢？
1: 嗯，是这样的，你看你工作七年，哎呦，这果然技术型人才挣的是多哈，工资28000呢，难以企及的高度哈。嗯嗯，咱们这个合同劳动合同法里边说了，这个合法的辞退不胜任员工必须有4道程序啊。你像你这公司就跟你口头说啊，没有给你下发一些文件啥的吧？
2: 那倒没有。
1: 嗯，首先那你不胜任工作，那你不胜任的标准是什么呀？这个标准他得告诉你，对吧？那你这个标准，那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可能是你们公司的规章制度或者怎么样。那你这东西，你得对你进行一个告知，或者说这个标准也得是经公司，它跟这个公司的规章制度是一样的，它也得经公司什么职工大会之类的来定。来定这个事儿，那并且对你进行告知啊，你得知道这个事儿，否则这事儿对你不生效。第二，有没有对你的一个考核结果？没有任何考核就直接说你不胜任，是不是？
2: 对，
1: 嗯，那这种情况肯定是不行的。那这种的话，应该给你出具一个客观的、书面的这么一个考核结果，证明你不胜任。然后，如果说你不胜任，第三点，那你不胜任，那么对你应该安排一个培训，就是重新练你一下啊，或者对你进行一个合理的调岗。那你不说我现在我技术总监吗？你不说我这个不胜任吗？那你让我去这个技术员，让我重新给我上上课，或者说你让我去当个技术总监下边的一个这个工种啊，然后一个合理的调岗，那我可以再学习一段时间。然后第四点，
2: 没有啊，
1: 啥都没有啊。那你来，你接我听我接着说啊。
2: 工作吧，但是从来没给我做过什么培训呐、或者调岗啊，就直接把我辞了。你说这种情况，你说算不算违约解除啊？
1: 肯定算。来，我还没说完。那第四点，如果对你进行了这个培训或者说调岗之后，还要对你进行一个再次考核。如果说还是不胜任，才可以提前通30天通知你，或者是给你支付 N+1，然后给你辞退。啊，所以说是这种情况。那你像你这个根本就没有相应的这个程序，那刚刚我不也说吗，那咱不是实体的那个法律，你得符合，那你程序法你也得符合呀，是不是啊？那你这种，而且你长期的考核都是 A， 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不胜任的，然后直接跟你说你就辞了，还只给你3个月的工资当补偿，这事儿根本是不合理的
2: 啊。
1: 所以说你这事儿你可以要这个 N，不是二 N 是什么？咱每次都在说 N 就是你的工作年限，你是工作满7年了还是没满？
2: 满了，满7年了。
1: 满7年了，满7年没满7年半是不是？
2: 对。
1: 啊，满7年没满7年半，那你就是7.5个月的工资乘以2，再乘以你的工资基数，你刚才说是多少？20000多是不是？
2: 对。
1: 啊，那你想
2: 28000，
1: 真是28000，那你就是15，7.5×2×15，妈呀，这可是，我看啊，那算一下，15×将近3万，你这小40万呢，哎呀，这工资是不是真得打一个官司，好好打一打啊，这小40万咱得要啊，是不是？
2: 啊，那律师我还想问一下，那我能要求那个恢复劳动关系吗？
1: 嗯，你要求恢复劳动关系，那人家要不要你，你不也恢复不了吗？该仲裁仲裁的。我觉得我要是你啊，他要想继续用我，那我这把我也得把我这点赔偿金要到手，我再接着给你干。
2: 你要你给我，那像你说的这么多钱，像你说这么多钱，那我得要是不是？
1: 对，我要是你，我就要这么多钱，我回去躺个1年2年，然后钱花没了，我再回来上班的。
2: 律师，那我真的行不行？我想委托你们帮我打这个官司。
1: 可以，完全可以啊。
2: 啊，
0: 后续呢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啊，后续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然后呢来和苏律师随时联系。线下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好吗？
2: 啊，好好好，谢谢。
0: 那我们就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里。

0: 目前我们的85815233啊是处于占线的状态，大家呢稍后拨打可以拨打85815266啊，再重复一下，可以拨打85815266啊。好，我们也马上迎进打进5233尾号是727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是我吗？
0: 啊，你好，请讲。
1: 哎哎，主持人你好，那个律师你好啊，是这样，就是昨天我有一个哥，就是被别人砍伤了，然后那个去世了，然后是那个是这样，是那个就是他在咱们下面那个农村，然后那个、当时是警察去了，警察打了120，但是这个120呢，它上面没有就是任何的抢救的那个设施。就什么都没有、然后那个

0: 就是因为120去的时候，这个人还有气儿，还活着呢。但是他啥也抢救不了，连你是什么，你是打氧气或者什么，他就什么都做不了。因为本身他还是在农村，就是到那个县里，可能都需要挺长时间。
1: 嗯。
0: 最后导致就是咱也没有必要把人就拉到那一块儿去了。后来就人就去世了。我想知道这种情况，我们能追究这个120的责任吗？
1: 哎，好问题啊！这块我真是盲区啊，宋律。
2: 您这个事儿的话，是一个刑事跟民事都有这个竞合的这么一个事儿吧？正常来说，你说他被人砍伤了，那他是砍伤了，当时是属于就是你们这个事儿，你们首先得尸检，你们首先得尸检，明白吧？首先得尸检，看看这个事儿，不用你们主张，这个警察就会组织你们进行尸检了，那就看一下他这个死亡原因究竟是什么。如果说是这个人他就是被这个人砍的，直接就哪怕说这个医院就在他家旁边，马上运进去的，这个人他也活不了。那这个事儿你可能跟这个120没有什么关系。那么如果说你这个人砍的不是很重，但是你这个120过来了，因为你120的问题导致了这个人的死亡，那你有可能120要承担点责任，但是这个120要承担的责任会很低。因为120不是造成他直接死亡的原因，你明白吧？他的死亡主要原因还是说因为被这人砍了，你甭管是按故意伤害还是按这个故意杀人怎么样啊？那最终问题还是在这儿，他是被这个人砍了，他不是因为120里边设施不够死的。所以说
0: 我们觉得就是我们作为家属心里不舒服，就哪怕你来了你给我们吸吸氧啊或者做一些抢救啊，
2: 对，您说的这个事儿呢，
0: 跟那个大夫说，大夫说他说车上没有抢救设施，只是说警察让他们来，但没说有需要抢救什么的。
2: 对，
0: 我就觉得那你本身找你来不就得需要抢救什么的吗？
2: 您说的这些我都理解，但是我觉着你这个事儿还是得先尸检。你这个尸检报告出来之后明确一下死亡原因。如果说你说这人直接真是扎在了这个刀，砍在了这个要害，
0: 不伤，那指定是失血得过多，因为他是那个农村那个院儿吧，他院儿离屋子里很远，他从屋子里受伤之后，都爬到那个就是大门，都快要到农村那道上了，爬得挺远的。失血指定得是会有失血。
2: 那你失血这个事儿，我还是说您肯定得先可这个形式来，就是看看尸检结果。而且你这个事儿呢，你就算你想打官司追究这个医院的或者救护车的这个民事责任，你也得在刑事处理之后刑事处理之后。而且这个一旦涉刑的话，说实话你这个官司，我感觉其实我觉得你在这个民事上面索赔的几率不太大。因为这个人，对，因为你说你这个120这个事儿，你怎么定他的责任呢？你给他定的责任定高了，那你因为120没施救死亡了，那你站在一个高的责任上，那这个人的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是不是就不构成了呢？所以说这事儿咱们还是主要是依据尸检报告的死亡原因。我估计昨天砍的应该今天或者是反正就这三天吧，这三天两天公安机关肯定会组织你们家进行这个尸检。你这样你留一个我们电话加一个我们微信，尸检报告出来之后我给你看一下行吗？
0: 行，可以。然后那个120我们也当时拍视频了，就是证明他这车上什么抢救措施没有，就这些东西我们都先保留着，是不是？
1: 对，
2: 都保留，
1: 留存证据是对的啊。
2: 对，因为你现在这个案子不是现在办的，我都一切有刑事参与的这种案子一定要先刑后民，刑事都判完了，你这边可以启动
0: 民事，才能追究这个120的责任。
2: 对，而且这个120我个人对他承担责任不是很乐观，而且得看你这个刑事咋判的。如果说刑事案故意杀人完全由这个人来承担责任怎么样，你有可能民事上就不赔了。那如果说给他故意伤害判，然后是因为这个抢救不及时导致的他死亡，你这边可能还能主张点权利。
1: 明白。
2: 所以这个刑事的判决结果对你的这个民事的是有影响的。
1: 咱们先把一处理好吧，然后再处理二。
0: 追究对方那个刑事责任，他也是就是咱刨除120这个事儿，就是那个杀人者他也是不用给咱们赔偿的吗？
2: 正常来说应该有一个刑事附带民事的赔偿，会有。咱们可以，你这样你可以加微信完了，然后因为你这不人都过世了嘛，这两天还是得先尸检，以尸检为主啊，以尸。

0: 尸检为主，尸检之后能定他的罪名，包括公安机关也会看当时的情况，然后对这个凶手嫌疑人进行这个讯问之类的，可能会结合包括证人什么的，可能会结合这些证据看给他定的罪名是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然后接下来才有下一步。因为刑事案件一旦是这个公诉案件嘛，我们被害人这边确实可以要赔偿。你这样，你先加我们微信，然后等到尸检报告出来之后，您再过来，好吧？或者说现在就过来，咱们可以细谈一下，好吗？
1: 我们也和这位女士和亡者的家属说声节哀。其次呢，就像刚刚宋律师所讲，我们的免费咨询微信2463456，希望您添加以后有结果了随时沟通，好吗？
2: 好的，谢谢啊。
1: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女士先解答到这里。

0: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每每的通过节目刷新我认知、拓宽我边界的时候，都会挺感慨的。说实话啊，哎，就像宋律师所讲，我对这一行啊，这个接触的还不够深啊，接触深了以后，啥事儿都有是吧？
1: 要不康康老师，你哪天你没啥事儿，然后你
0: 上
1: 那
0: 实习一天，
1: 然后你上我这儿待两天，来给你看看这个，真是你很多时候你会刷新你的这个认知
0: ，
1: 尤其是。更多的时候，很多时候，你看啊，这个打官司的时候，咱就说关于一旦有些事情的涉钱了，这个钱的事儿啊，就是没打官司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可能这个人说，哎呀，我一点不在乎钱，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然后说这官司就尤其有一些什么继承，或者说是人过世了，然后要赔偿款这种，然后打官司之前你去联系他的某一些亲属，然后亲属就说，我不在乎这些钱儿，然后这些钱对我来说怎么的，这官司你能打赢吗？就是尤其是我总打医疗纠纷嘛，啊，人死了之后有一些这个家属就说，啊，这官司能打赢吗？我是掏不了这律师费，你要谁愿意整谁整去，哎，这话，然后您看，等到官司打赢了，
0: 来了，
1: 来个大几十万的，然后突然。那不对呀，那我是他的儿子，我是他的女儿，我是他爹，我是他妈，那我肯定这钱有我这一份啊，你这钱不给我不好使。
0: 我可以补、
1: 这个、
0: 我可以补一部分律师费啊，但你这钱得分
1: 我怎么样，但是你这事儿这法律赋予我的权利，你得钱你必须你得给我，你还得多给我，那我当时我都说，我当时我这个要不配合你签字，你这官司你能打下来。就是人往往在这个钱的面前，说实话，确实这个人性的这个本质全都暴露了啊。其实
0: 没错，
1: 我呢，其实我已经看惯了这些，但是我是觉得呢，其实这个钱哈，给你的就是给你的，你也没有必要在初期的时候表现出一种高风亮节的姿态啊。这东西该给你给你的，你何苦来的呢？但是这个等到这个钱下来之后，你也没必要这个血着脑瓜尖儿往前冲。咱们呢，本来这事儿本着就是咱一家人家里出了这么大事儿，你该配合配合，你该出力出力。我觉得这事儿分给你钱根本一点问题都没有，并且我也多次强调，这事儿是法律赋予你的权利啊，法律赋予你的权利，你完全可以使用。那你自己不想使用，这表现出高风亮节的姿态，等到最后了。这所有的这个想法手段全都上来了，其实挺不好看的，不要把这个人性展现得这么淋漓尽致。
0: 行啊，宋律师其实已经说得很委婉了，大家该听明白的应该也都能听明白了。总之呢，就是遇到类似于这样的事儿吧，大家还是要多留个心眼，多注意啊。好，目前我们的85815233啊，85815233是处于空虚的状态啊，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马上迎进5266，尾号是3615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先生。
2: 律师你好。哎，我这里有一个民间借贷的纠纷。我是原告，我是原告个人。
0: 好。
2: 被告是一个企业。
0: 哟呵。
2: 那个在开庭之前不是有个调解的过程吗？
0: 对，
2: 在这个调解过程中，如果被告承认我们之间的借贷关系，也承认有应该还的钱而没还，但是就是现在没有钱，或者是在肯定答应，如果将来有钱了，一定给我还，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问一下，
2: 对我更有利
0: 啊，这个数额是否比较巨大啊？
2: 比较大
0: 啊，我听得出来比较大啊。所以说他答应你说我将来我有钱一定还，没有用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得上手段了啊，通过咱们的一些合理合法的手段去查他到底有没有钱，是这样的。宋律，
2: 据我所知，现在确实
0: 没啥钱。
2: 不太好像有些资产什么都被银行啊什么的这个查扣了
0: 啊，明白。
2: 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也知道就是。

0: 钢地材料，钢地材料，法院要组织你们进行庭前调解吗？
1: 得有这一步。
0: 得有，你确定了是吗？法院现在已经给你发通知了吗？
1: 没有。
0: 这一步
1: 我就先了解一下。
0: 这一步不是每个法院都会有的啊，这一步不是必须的程、不是必须的程序。那如果说真的是有这一步，我建议您可以跟他进行和解，并且由法院出具调解书。由法院给你出具调解书，出具调解书之后，一般来说调解书里边会给你载明哪天哪天应该还多少钱，或者说在什么时间应该还。那还不还的话，那么您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你也知道他现在已经被查封了部分的钱，那么你现在应该做的是尽快拿到生效的文书，或者是判决，或者是调解，然后第一时间去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把他剩哪怕说有剩余的钱，咱该扣扣。明白吧？你现在你这个案子不是说置气的时候了，不是说我非得让法院判他一分不少的利息，一分不少的给我。你现在需要的就是，哪怕说你让一点，少要点，这个利息我不要了，或者怎么样，我先跟他调解，调解完调解书是做出对双方送达之后就生效的。那你这个时候调解书一旦生效，到期了，债务到期了，该执行执行。
1: 那如果说在调解过程中他不肯定还款的具体时间，只说将来有钱一定还，
0: 不是你要是在法院调解，法院怎么可能听你这话让你搪塞啊？是不是、那法院就会跟他说、你别搁这儿跟我说这些，你给我一个明确的时间，明确的数，哪天给人多少钱、法院就会要求、要不然这个东西法院的调解书要很明确的。法院的调解书不是说 那个被告说了未来多长时间有钱就给，法院的调解书要明确的说明哪年哪天哪月
2: 必须
0: 给多少钱，对，必须给、明白吧、所以说这些东西你都要写在调解书里边。那你这么大额的这个钱你没找过律师吗？
1: 有点律师费太高了，有点承受不起。
2: 明白啊、
0: 这个事儿吧，我个人听我说，我个人建议你找一个律师因为这个笔录什么的你都需要看。我们之前有一个案子，就是二审过来委托了，一审的时候就是把一审的东西给我看了，一审的调解书、一审的调解笔录都给我看了。然后他就说，他说当时我们两个离婚的时候，我们说好了，这个房子归他，然后里边房子里边的那个一半我的钱就顶多少年的那个抚养费，然后这抚养费我就现在给这一些。然后我就看遍了他的调解书和笔录，没有一句话显示说房子归他，完他那里边部分钱顶这个抚养费，所以说这个抚养费现在不够用了，女方又起诉他。我说你这个笔录就是有问题。他说我们当时确实当庭这么说的。我说你当庭这么说为什么不记在笔录里呢？你不记在笔录里的东西就是没有。然后他整个案子一审就是完全败诉了，现在反正二审还没开庭，我也不知道二审是一个什么结果啊。
2: 当然，
0: 但是这个事儿就给你一个警醒，就给你一个警醒，因为你们对笔录里边记载的东西，你们不会逐一去看啊，不会逐一去看，并且看了前边往后边，看着后边往前边，你们当时怎么说的？怎么办？
1: 足够的时间来看吗？
0: 不是足够的时间来看呀，给你看也白看呀，有些东西关键点你不知道咋写呀。
2: 是这样，
0: 什么加速到期这些，你根本都不知道，就是这些东西应该怎么办。所以说我个人建议你找一个律师给你看一看，哪怕说调解还是开庭跟着你，这个钱告诉你肯定是不白花的，
1: 明白，
2: 明白。我们把选择权呢也交给先生您讲，你先讲，
1: 我可以考虑一下。
2: 对对对，我们把选择权还是给到我们这位听友啊。后续呢，根据这个具体的情况，您可以自由选择。当然，后续呢也可以添加我们这个线下的免费的咨询微信，是2463456啊。对，有任何问题，
1: 听咱们节目。
2: 好，也希望你这个事情能够顺利的解决。有任何问题，随时再沟通，好吗？
1: 那好嘞，好嘞，谢谢，谢谢律师，谢谢主持人。
2: 好，我们也为这位先生先解答到这里。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心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一段宣传过后，节目马上继续。

0: 代文明是什么呢？妈妈说，是节约用电，珍惜水资源。爸爸说，是少开一天车，乘坐公共交通，低碳出行。奶奶说，是学会将垃圾分类。爷爷说，是少用一双一次性筷子，少用塑料袋。啊，我知道了，生态文明就是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家人做好一件小事儿。
1: 生态文明建设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家园做好一件小事。
0: 要节约，要文明。
2: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 FM 九二七
3: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4: 素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继续啊，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再来接近最后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5: 哎，你好。
4: 哎，你好，请讲。
5: 嗯，这不我老公公嘛，他上个月就去世了，然后吧，他就留了一套房子，房子吧好像得值80多万块钱吧。但是他生前吧，他没立那个遗嘱，现在吧，这一那个包括我家我老公在内吧，一共就是3个儿子，现在就是都要这套房子。我家我老公他是老二，但他大哥说吧，那房子应该归他，因为是他那个当时给出钱装修了。你现在就是隔三个，你这闹得都不可开交的，我也不知道该咋办呢。就是我想问问啊，就是没有遗嘱的话，这房子应该咋分呢？我们家有没有份儿啊？
6: 来回答我一个问题啊，那个你这个房子你婆婆还在不在
5: 啊？婆婆没有了。
6: 婆婆没有了啊，那这个房子、你公公婆婆都不在了，那这个房子就是属于他们两个的遗产。那这个遗产由三，没有遗嘱啊，没有遗嘱的话由三个孩子来进行分割啊，因为这个是遗产。你大白哥说的这个事儿，说我出装修了，那这个房子就等于我的，不是这样的啊。那他要觉得他出装修了，这个钱应该归他，这房子里边这个装修的东西应该归他，他应该举证。那么我们可以进行鉴定，或者说他举证这房子装修现在值多少钱，他完全可以拿走，但是不等于整个房子都应该给他。这个房子那现在就是分成三份儿。明白吧？那现在这个房子他要想要完全可以，所有权可以归他，那么他应该把这个房子的价值分成三分之二，分成三份，给你老公一份钱，给你这个小叔子一份钱。明白了吧？所以说如果说他
5: 装修了，那个假如说分成三份的话，用不用多给他点啊？
6: 如果说他主张这个事儿，并且你们全家也对这个事儿是认可的，你们可以把这个装修的费用给到他，但是这个装修的份额呢，其实不给也没毛病。那你为了家庭和睦考虑说把这个剩余的装修折个价给他，那这事儿我觉得也不行，也不是不行。那你现在你这个大哥他不是想要房子吗？我觉得你都要房屋所有权了，你给我俩钱，那这房子都归你了，那这装修费的话你们考虑，但这个前提是在这个商量的基础上。如果说是商量不了，你们去到法院了，你们去到法院之后，那他要想要这个钱，他就得举证，他就得拿出当年确实是他装修的凭证。那这事儿的话，那就看他手里有没有证据了。那如果说没有证据，那这个房子就是分成三份儿。那如果说谁要所有权，房子变到他名下，那他就拿钱给另外两方一人三分之一的钱。但是这个房子得评估这个价格啊，那你看大概值80多万，是现在值80多万哈、那有可能评估的时候，那双方如果说三方不认可这价格，可能老大觉得更低，他要所有权呢，他觉得低一点少给你们点钱呢，那你老三觉得这房价高啊，我得多要钱呢，那这事儿你们可能就得通过鉴定。 来明确房屋的价值，
5: 哦，
6: 法官最后按鉴定的这个数额判。嗯，
5: 那他这个房屋鉴定得是哪块鉴定比较权威啊？
6: 这个事儿的话，如果说走到法院之后，由法院摇号来确定。现在的话，咱们没有必要确定这个事儿。
5: 哦，
6: 嗯，先研究吧，研究不了的话再诉讼吧，毕竟是哥兄弟儿哈，
4: 嗯，
6: 咱没必要为了这一套房子闹成这样，好不好？
4: 后续呢，这位女士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有任何问题随时沟通，好吗？
5: 啊，那咱们那个律师，你想问一下，你们周末上班不？你要是上班的话，我就跟我老公，我俩到你们那个律所，完了具体再咨询一下子。
6: 我们周六周日都有人，好吗？
4: 线下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随时过来沟通，好吗？
5: 啊，那行，那我接下来了。
4: 好，我们就为
5: 你们啊，哎，好的。
4: 好，就为你解答到这里。时间的关系，今天就不在接进热线了。节目之外，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拨打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当然也欢迎大家带着相关的资料来到苏邦的律所，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今天也再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解答，宋律师再见。
6: 嗯，再见。
4: 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1: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7: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8: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

又快到了一年的七夕了啊，这个花店又要开始接单了。如果说又发愁，哎，给另一半准备什么礼物才好呢？今天重磅上新，扣着皮带啊，实用又有仪式感，无论男生女生，哎，都可以寄啊，让他呢天天一想到你就能够哎感到受到甜蜜。Coach 纽约起家的经典的时尚大牌啊，从网红博主到当红的明星，全球时尚圈啊几乎人手一件经典的马车标，老花的 C 字纹，懂行的一眼就能认出来啊。这个 Coach 的皮带啊，摸上去是软的，有弹性的，不像便宜皮带硬邦邦啊。翻过来看扣头呢，沉甸甸的金属 C 字标识清清楚楚，系上试试，卡扣咔嗒一声啊，就不紧不松的，正好的去贴合。那今天带来的五个经典款，男女款都有啊，放心冲就没问题。女士 C 字纯色款，标志性的 C 字扣，远远一看就知道是 Coach。那配西装连衣裙呢，非常 OK， 通勤约会一条搞定。马车款的女款啊，马车标的女款 ，Coach 的灵魂，配牛仔亚麻衬衫，日系工装风啊，文艺范十足。经典英文字母的老花男款啊，满印涂层帆布老花，十米开外就认得出啊。搭配休闲的西服，非常的帅气啊，整个人的气质都有提升。男士纯色的光面的基础款，内敛低调啊，商务场合非常正式还不张扬，成熟稳重不挑人不过时。Coach 的皮带官网一两千，今天奥莱线上七夕大促啊，女款到手299，男款到手399，还没完，任选两件，最低只要573块钱起啊，礼盒礼袋全配齐，送给他或者他，哎，心意都有品质的。奥莱直采正品保真啊，这个限量只有150组，抢完即止。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

0: FM 九二七。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1: 马上啊，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儿，哎，一年一度的七夕又来了啊，也不能说一年一度吧，一年好几度，这个又发愁啊，这个送什么礼物？说实话，礼物其实送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心意啊。今天为所有女孩子推荐一款 Coach 的啊小方糖手表，今天只要399就能够带走日常2000来块钱的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轻奢的产品啊。Coach 作为全球知名的轻奢大牌呢，他们家这个凯斯的系列的小方糖更是近年来非常火的一个爆款啊。可以说呢，这样的一款表啊，真的能让你一眼心动。方方正正的小表盘才22毫米，戴在手上特别的显精致秀气啊。表盘上是经典的马车图案，镶嵌了2颗人造水晶，低调闪耀又高级。软糯的小牛皮表带搭配金色的边框，简约复古时髦，衬得手腕纤细好看。6款人气配色可选，黑皮黑面经典百搭不出错，红皮红面复古优雅，绿皮绿面显白利器，蓝皮贝母面啊知性高级，红棕皮粉面，然后呢是甜美温柔啊，棕皮白面清新百搭。所以说女孩子嘛，这个谁说女礼物只能送自己呢啊，买的对才是最懂自己的。手腕上一块 Coach 的腕表啊，通勤路上不经意一瞥，约会时候轻轻的一露出，哎，就能够感觉到你有这种小精致的感觉啊。这款表平时2000多块啊，今天我们拿到了品牌的专属渠道，直接超低价，只要399，不到2折的价格拿下。6款颜色任选，全套品牌礼盒礼袋配齐啊。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先去看一看，先去看一看这个配色、款式、样式。喜不喜欢？喜欢的话，赶紧回复福利啊，去下单吧。继续上的歌，来自于岳文的现场版《体面》。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无意醉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 FM927音乐不息，我们

0: Geely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2: Let's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曲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公

一般要是这个不听黑豹乐队，就除了黑豹乐队第一张专辑之外，就不再听黑豹的话，可能对刚才我们这首开场曲就没那么熟悉了啊。这个来自于黑豹在窦唯之后的一首作品《不要指望我》。其实后面还是有很多，他那么多历任主唱其实很好，一个乐队能延续就是因为他还是有自己的一些代表作品的，而且确实有不同的气质，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儿。好，20:05 FM927 吉林音乐广播音乐工厂，我是陈浩，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各位继续听到老谢的这首歌，叫都不再重要。

同样我们在今年听了大量的软饼干乐队的这首 Behind Blue Eyes 的翻唱版，各有所长啊，各有特点，也是啊，听多了翻唱就忘了原唱，我们听听原版是这样的。

青春啊，青春。昨天节目里边跟大家说了一点瓦肯音乐节的事儿啊，然后以至于下班回家之后呢，到这个后半夜了都，突然改变一下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啊，然后我说昨天最好的快乐就是冰镇啤酒加上瓦肯音乐节的现场直播，还是今年能在直播平台看到四个舞台的表演啊，看着这个当年的这些传奇的老乐队啊，充满传奇，只是在这个磁带中听到的这些乐队，然后看他们如今还活跃在金属演出的舞台上，这不免是一种感慨啊，青春啊。好了，继续啊，张楚，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Gentlemen, 您好，欢迎光临亲情银行。本银行负责办理个人与父母、儿女等家人的亲情咨询、存储、转让等业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您好，请帮我查一下我的妈妈陪伴我的时间一共有多少。
0: 好的，先生，根据我们的搜索，您的母亲陪伴您的时间一共38年04个月，合计13990天，335760小时。
1: 我妈她生病了，我还能陪伴她多少时间？
0: 抱歉先生，忘记提醒您了，您母亲昨天刚刚来过，她已经办理了时间转让，也就是说她把余下的时间都给了你。
2: 孩子，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你平时忙也没时间回来，把剩下想念你的时间都给你更好吧。
3: 时光匆匆，别让父母等待太久，陪伴才是给他们最好的爱。
4: 音乐与寂静的对决，苏醒烟火喧哗。

20:33继续回来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音乐工厂，我们正在直播，继续来听到的是指南针乐队。这是当年国内绝对是顶尖级的老派硬摇滚目的地，那时候的罗琦啊，了得吗？

我们这个段落会有连续三首歌，都是在摇滚乐当中去表达同一个主题的，就是爱情。现在这首歌来自于翠梅，叫《相爱》。

这是像一个连续剧一样的安排啊。这个相爱之后呢，然后来到了飘乐队这个段落，就是每条伤心的大街。

最后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轮回乐队，为今天的节目这个段落做一个很好的结尾。这首歌叫《爱情》。好了，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各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的都市寻找内心完美的自我，你是不是有些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2.7， 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早上的7:28，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乔。

一年一次的七夕节来了，还在发愁送什么礼物。说真的，礼物送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那份心意能不能天天被他看见，一抬手呢就想到你。今天呢，为所有女生推荐一款 Coach 的小方糖手表啊，专柜日常售价2000多，今天只要399，限量福利只有200块，抢到就是赚到。那 Coach 呢，作为全球的这个知名轻奢大牌，他家的小方糖系列更是近年来热度超高的大爆款啊，妥妥的明星同款。那这个小方糖女表呢，绝对会让你一眼心动。它的这个小表盘呢，才22毫米，哎，戴在手上特别精致秀气，而且表盘上面是经典的马车图案，还镶嵌了2颗人造水晶，低调闪烁又高级。哎，软糯的小牛皮表带呢，搭配上金色的边框，简约复古又时髦。像我们的有几种颜色，像黑皮啊，以及这个红皮红面呢，黑皮黑面呢，绿皮绿面呢，以及棕皮白面等等等等啊，大家根据自己的喜欢挑就可以了。而且呢，女生宠爱自己啊，谁说礼物只能等别人送，自己买才是最懂自己的。那男士送爱人呢，七夕也好，纪念日也好啊，与其纠结送什么，不如送他一个这一块小方糖手表，方正的这个表盘像一颗糖，糖就是甜，亲手为他戴上那一刻，没说出口的话他全懂了。那平常呢，我们官网或者专柜这个小方糖女表平时要2048，但是我们今天呢拿到了品牌专属的渠道补贴，直接给你抄底价，到手只需要399，相当于不到2折的价格，拿下6款任意颜色可以选择，全品牌的这个礼盒礼袋给你配齐了，只有200块，现货就这一批，售完不再补了，手卖真的就没有喽。想要的朋友们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2个字去下单就可以了。

0: 101.7. No music, no life.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1: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你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 FM 927，音符翻飞。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王鹤野、王铮亮，月亮照山川，早上的7:48，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超，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连着经历了几天这个闷热的天气之后哈，我们今天呢终于就是整个体感稍微舒适一点点了。
1: 对，
0: 因为外面的太阳没有那么大。
1: 嗯，
0: 根据天气预报显示，长春今天呢是一个多云的状态，最高温33度，最低温26度，整体的风还是挺大的，西南风4级，所以当微风拂面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比较凉爽。
1: 未来的几天呢，我们来看一下天气预报，也是一个小雨的呈现啊。温度也是不高，还可以啊，不是特别热。
0: 终于啊，我们就是在最近出门的时候不会那么的遭罪了。
1: 对，
0: 因为前两天哈，这个天气过于炎热，所以很多人呢都已经停了这个户外运动。
1: 嗯，
0: 我跟你说这就聪明。
1: 怎么呢？
0: 就因为基本上前两天属于那种出门就是一运动啊就满身汗。
1: 哎，而且呢，我这个运动不喜欢打羽毛球嘛。
0: 嗯，
1: 然后我很多朋友就说现在这天啊，打羽毛球就跟洗澡没什么两样的区别。
0: 你知道前两天就是最适合的运动是什么吗？
1: 什么？
0: 游泳。
1: 啊，游泳。
0: 而且今年哈，就是很多人啊意识到了这个锻炼身体的重要性嘛，然后开始这个尝试各式各样的运动，除了这个羽毛球，今年夏天比较火热的就是这个游泳了。
1: 对，
0: 就是你去到各大游泳馆，你会发现哈，就是场场爆满，尤其是很多小朋友，小朋友他们就在这个游泳馆学游泳嘛，你会发现现在小孩学的东西真多呀。
1: 对啊，
0: 真杂呀。咱们以前可能就是这个学这个课外班啊，语数外课外班，然后可能这个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选择其中一个，以你的爱好，比如说学乐器呀，比如说这个去学某种技能。
1: 对，
0: 但现在你看小孩除了要学乐器，各项技能他们都得掌握。
1: 对啊，因为现在这个时代需要是一个是多方面人才的时代嘛。
0: 啊，你得有强健的体魄。
1: 嗯，
0: 有好多的小朋友他们就是在这个学篮球啊，然后这个学游泳啊，然后学羽毛球啊，学乒乓球啊。
1: 嗯，
0: 我感觉他们好像马上就要能备战下一届奥运会了都。
1: 就是我弟嘛，现在白天上学，然后晚上正常咱们都是回家写作业。
0: 嗯，
1: 他们不是，他们晚上回去又得上什么课外班。
0: 嗯，
1: 又得这个学游泳课，又特别累。
0: 我说怎么好多年没有听到过楼下有小孩喊走啊出去玩去啊，他们真没工夫玩啊，都在上课呢。
1: 但是游泳吧这个事儿吧，我就不会，一是小时候一直想学来着，长大也没学会。
0: 你没听说过有一个词吗？叫做这个长大了之后把小时候的自己重新养一遍。
1: 哎，对，
0: 把你小的时候感兴趣没能学的这些事情长大了之后再重新学一下。
1: 昨天我翻朋友圈的时候说也是咱们同事啊，就是都多大了，都30多了。哎，不
0: 啥意思啊？
1: 不没说你啊，没说你啊，其他的
0: 多大了咋的呀？
1: 不是，就是送自己上课去
0: 啊，送自己上兴趣班。
1: 对
0: 啊，就是这个可能同龄人在送孩子上兴趣班，但是有一些人呢是在送自己上兴趣班。
1: 对，
0: 你像我们王鹤宁同学就是每天忙得不行，昨天他4堂课。上完游泳上羽毛球，上完羽毛球上普拉提。
1: 我刚才刚想点他名
0: 啊，说的就是他呀。那今天呢我们就想来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来说一说你的爱好。
1: 哎，你的爱好。
0: 你的特长。我是属于那种有800个爱好但是0个特长的人。
1: 那好广泛呢。
0: 对，你问你喜不喜欢游泳？喜欢啊。喜不喜欢打羽毛球？喜欢啊。那你会吗？一般的。
1: 那就按老人的话总结一句叫啥吗？样样知道，他样样松。
0: 半瓶子不满，一瓶不满半瓶子逛的。好了，那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你的爱好，你的特长。欢迎到就爱小儿七的微信平台以及我们直播间当中和我们聊一聊。
2: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